0: 从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金辉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2: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3: 平淡的温柔。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99.7，金陵之声。
4: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
5: 201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早上的8:03，问候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荔枝宠物家。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杨晓。我刚才在那个

的营养粮，老年宠物的功能粮，这些呢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细分的品类了，对不对？那这在过去的时候，你别说你们业内人士，我们这种普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这种东西，对不对？而现在呢，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一些家里面养的一些宠物猫猫狗狗的，其实泌尿系统真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绝育可能也是一个很多家庭在养宠的时候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家邻居有一只泰迪，你知道吗？就是那天他在电梯里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都吓一跳。那只泰迪20多岁了，21岁还是25岁，当时没有听清楚啊，但是20多岁了啊。就是说如果按照人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可能是百岁老人的这样一种状态，对吧？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中国的这个产品现在也在出海啊，去到国外去挣钱，这个可能是伴随着整个中国工业的体系发展啊同步诞生的一件事情啊。好，刚才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的这个最新的一些信息。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宠物的一些话题想来分享分享，包括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宠物是家人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直接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马上时间进入半点，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当中，这里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同步为您带来的宠物节目哈，这也是我们交广的近年来难得的哈，专门去开了一个时间段去面对养宠人群以及养宠的相关的一些话题的一档这种广播的节目啊。当然了，其实这个话题的讨论，包括养宠的相关的话题的讨论，经常是能够在网络上呢引起相关的一些热点的。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宠物是家人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啊？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留言。我过过时间我来说啊，说几条信息里边啊，就能够去让大家理解我为什么要把宠物是家人这件事情本身拿出来去说说。其实你看，像八月下旬的时候，当时星巴克宠物友好门店争议事件带来的这个全网热搜，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讨论，就是关于宠物友好的话题。其实在因为我这周其实是换班嘛，因为我是代班的，本来上周是我做完之后将会有两周的时间我是不做，再隔两周我再去上节目。我上周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专门提到了关于宠物友好的边界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著名的博主在星巴克的宠物友好门店坐在了宠物专区之后，店员让他去让座，说这个地方是宠物专区，你没有携宠的话是不能坐在这边的，就引起了很多人这种讨论，对吧？宠物能不能进店，宠物能不能跟人在一个用餐区域，其实引起了很多的这种争议。那其实我为什么要去说今天说要不要把这个宠物当家人你怎么看，是吧？其实最近又有一个比较热点的一个新闻，也在引起大家的相关的讨论。其实现在也算整个算是一个开学季嘛，对不对？但是在刚刚要开学的时候，带宠物上大学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相继有银川科技学院、昆明城市学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这些高校啊，他们宣布探索宠物友好校园模式，说允许学生在特定条件之下携带宠物入校报到。哎，这个其实就有一些意思了，就引起了很多这种关注。后来呢，根据相关媒体的调查发现，

发现呢，这些高校同属于一个投资集团，而这个投资集团本身呢，可能在宠物的相关专业上面是有所布局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了，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学校说校园去探索宠物友好的这种模式，其实又是一个争议点。根据各地现行的养宠相关的一些规定里边，其实

带两箱149块钱，两箱16碗燕窝炖梨。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燕窝拼手速吧。

0: 程也是要求被继承人死亡时才开始，然后有开始进行法定的这样的一个继承的时间。因为首先呢，他目前的证据是能够大概率的证明确实是他儿子来进行充值的，且他儿子属于一个未成年人。
1: 南寿放机场昆山高新区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胡同以及无锡东附近 GL22 长滩，
2: 80多岁了，哎呀，被一群人拉去听健康讲座。我就发现我们电台门口啊，有一些那个酒店也是的，经常有老人过去上课啊。有很多的人去服务，然后呢，就是可能推销一些保健品。然后这个老人呢，他老父亲80多岁了嘛，买了50000多元的保健品。对方跟他讲说能够治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呢说你不能够告诉子女啊。老人吃了之后呢没效果，想去退钱，发现对方公司呢已经搬走了。这个朱女士呢，她还是一个有心人，她也搜集了部分的证据，比方说当时买货的、买保健品的所谓的保健品的那个收据，然后他们的宣传单，然后呢事后的部分的录音，所以她想问一下，像就是手里边的这些证据，就是她想主张是欺诈啊，能不能够主张这个钱还能不能够要回来？公司已经搬走了，那怎么办这个事情？
0: 从这个听众他的描述中，我们是可以基本认定他是能够认定说是欺诈的，因为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对于欺诈它是有明确的有个规定，也就是商家他通过虚构这种产品的
2: 出租场地的这个出租方式吗？
0: 对，他们应该比我们更他们双方签订的协议，如果我们把它一并作为这个被告的话，可以考虑由对方这个出租方去找这个相关的公司，甚至相关的公司负责人，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方式去找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线索，去追查这个公司以及股东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这个网上买保健品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这个案例当中呢，他是到线下，对方还有个公司，现在做得更加隐蔽了。就是好多是什么呢？就是拉群建群，老人进群之后，他在群里面销售。等到这个销售他认为差不多了，他就把这个群就结束了，那么事后再去找对方就更加的困难，你都不知道对方是哪里的，他就是建了一个群，然后通过什么样的什么什么一些新媒体平台做了一些宣传，就是以这个什么保健啊讲座的名义建了群，然后去在群里面销售。就像这样的问题的话，汪女士，你觉得就是事后维权的话怎么办呢？
0: 实际上像这种事后维权的最大的一个难点，实际上就是第一点，我怎么样找到这个人，找到公司，也就是对方主体是在哪里。前面我们刚才也讲了这几个主体，就是后面于洋老师讲的这种呢，其实现在
2: 我刚才讲的他可能都没有公司啊，他可能就是几个人，他就搞了一个群，他就开始卖东西了。
0: 那么我们就是从人上去找，第一找这个人，他是不是他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职务行为？如果说他下面就没有公司，属于他个人行为，首先找人。第二，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到时候他一群解散，那是我们还有一个线索在哪里呢？他肯定是有收款的，
2: 收款，
0: 对不对？
2: 对，
0: 那对，他是公司收款还是个人收款？甭管是公司收款还是个人收款，收款的这个他都是一个责任主体，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这个是
2: 这是一个线索，
0: 给我们一个对比较好找的一个线索，因为他收款甭管是说银行卡也好，微信转账也好，都是有痕迹的，而且这个痕迹不是说对方把我们去这个删除掉啊、拉黑掉啊、解散群就可以消灭掉的，没有，因为银行流水以及微信的转账记录它都是在后台有的，什么时候它都是存在的，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去进一步的去这个线索去找他的人以及公司他收款单位。
2: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微展开讲了一讲啊，因为这个平常呢遇到的比较的多，这也是一个现象，所以给大家
0: 提个
2: 醒吧，一定要注意，就是老年人身体不适的话，到医院，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啊，千万不要听信所谓的保健品能够治病的这样一个说法，那这个就整个就是胡扯嘛。保健品是不可能治病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好吧，我们做一个提醒。
0: 好的
2: 这样。好的，那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操作就可以了啊。好，还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小金鱼说了，想咨询一下，订婚的问题啊。相亲对象呢，几天，就是他们先订婚了，订婚之后呢，那个相亲的对象几天后就不愿意了。这才订婚几天啊，怎么就不愿意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哈。退了彩礼和三金，然后这个男方呢，给女

0: 方亲戚家，给女方家亲戚的钱没有退回来，大概有10000多块钱，想问一下怎么办呢？你这个给，
1: 这个是男方还是女方呀？
0: 这个咨询的是男方，是男方。
1: 男方啊，
0: 对，就是订婚，
1: 就是，
0: 然后几天之后呢，就不愿意了，不愿意肯定要退婚嘛，退婚，但是呢，那个对方呢，女方已经把三金和彩礼退回来了，可是男方呢，还给女方家亲戚的钱，大概10000多，没有退回来。
1: 按照这个性钱的性质的话，是应该要退回来的，因为这个钱肯定是双方是基于要结婚的前提下才会给他的这个亲戚的钱嘛。那我认为这个钱是没有问题的，应该退回来，因为双方都已经就是相当于订婚取消了，也不可能出现后面结婚的情况了，那该退的就要退嘛，包括礼彩礼和三金它是一样的一个性质。如果说先协商呗，协商不行那就看看后续怎么走第三方或者
2: 同意，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
3: 在1998年联盟杯的决赛场上，罗纳尔多中摆式过人晃晕蓝鹰门将马切吉亚尼之后破门得分，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队友莫雷罗为他仔细地擦拭着球鞋，这个动作连同这个进球一起留在了世界足球的经典瞬间。可是在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这是罗纳尔多在蓝黑军团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冠军奖杯。但是罗纳尔多标志性的中摆过人动作，在成就他的同时，也给他的膝盖带来了巨大的负荷。正是膝伤成为了罗纳尔多蓝黑生涯中的最大敌人。2000年4月12号，同拉齐奥的意大利杯决赛首回合，因伤休战4个多月的罗纳尔多终于回归，但是刚刚上场5分钟，他在做一个中摆过人动作时，再次痛苦倒地。那一刻令无数罗尼球迷心伤欲碎，连续的伤病，连续的缺席，复出后的再次倒下，让人们等待了太久。在远离赛场长达1个多赛季之后，2001至2002赛季，外星人终于再次回归绿茵赛场，那也是他距离联赛冠军最近的一个赛季。

0: 联赛最后一轮客场对阵拉齐奥，冠军梦想只差一步就能够成为现实。但是2-4的比分宣告梦想还是破碎了。被换下场的外星人掩面而泣，泪水淹没在了库珀和队友们的木然眼神中，淹没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如潮的欢呼中。那是罗纳尔多足球生涯中最著名的泪水，那不仅宣告着与意甲冠军无缘，更宣告着国际米兰岁月的终结。从此蓝黑色成为了罗纳尔多生命中的历史，留下的是一座奖杯，一份遗憾，一脸泪水和一身伤病。但也正是在那一年，2002年世界杯的舞台上，却见证了一个最强的外星人回归赛场。可是回想4年前的1998年，大红大紫的罗纳尔多备受瞩目，他率领巴西队一路闯关，当人们在期待着他可以带领巴西卫冕时，他却最终倒在了谜题一般的决赛面前。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决赛前2个小时，记者拿到的出场名单中没有罗纳尔多的名字。在后来罗纳尔多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当我们在全身心准备这场比赛时，我突然发现中午吃了饭以后不舒服，身体感觉怪怪的，还有点恶心。我去医疗室检查了一下，然后就到了球

0: 维稳，一瓶就够了。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大瓶400毫升才189，一拖把礼盒款8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七赛季 ，AC 米兰迎来了他们新的老板贝鲁斯科尼。他用直升飞机将球员带到了球场上，而同时，他也将 AC 米兰带入了一个辉煌的王朝。不到20岁的保罗·马尔蒂尼开始和一些伟大的名字并肩战斗，而 AC 米兰开始称霸意甲赛场。1987至1988赛季是马尔蒂尼在 AC 米兰度过的第三个赛季，他们提前两轮获得了意甲联赛的冠军。20岁的马尔蒂尼在俱乐部开始了自己伟大的职业生涯。在随后的几个赛季中，马尔蒂尼作为后防的主力，跟随 AC 米兰队连续3次获得了意甲联赛的冠军。在他26岁的时候，他已经赶上了他的父亲塞萨尔·马尔蒂尼。1989年，萨基率领的 AC 米兰队在巴塞罗那以4-0战胜了布加勒斯特星，这是马尔蒂尼为 AC 米兰夺得的第一个欧洲冠军杯。马尔蒂尼也成为了 AC 米兰王朝最年轻的奠基者。风一样的奔跑，战士一样的拼抢，精准无误的铲球，他的存在让球场的左路一度被人称作马尔蒂尼走廊。进入国家队，对于年少成名的马尔蒂尼顺理成章。1988年欧洲杯，他崭露头角，打满所有比赛。1990年世界杯本土作战，在意大利之下悠扬的旋律中，他们打进了4强，却在那不勒斯败给了那座城市的偶像马拉多纳领军的阿根廷队。在那场和阿根廷的点球决战中。

0: 尔蒂尼并没有参加主罚，他站在场地边上，他体会了足球生涯中从未体会过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一直陪伴着马尔蒂尼在国家队的整个生涯。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马尔蒂尼跟随他的老教练萨基来到了美国。在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上，身披7号战袍的马尔蒂尼在这个时候已经换成了5号了，而其他的一切似乎和4年前的世界杯一模一样。在世界杯之前的冠军杯决战中，马尔蒂尼和 AC 米兰再一次获得了冠军，而这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又一次倒在了点球点上。不过与4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闯进了决赛，老将巴雷西带领着马尔蒂尼从 AC 米兰一路走到了国家队。在6月28号和墨西哥的比赛中，马尔蒂尼顶替受伤的巴雷西，第一次戴上了意大利国家队队长的袖标。在决赛中，巴雷西伤愈复出，但他却罚丢了一个关键的点球。随着罗伯特巴乔的点球罚失，马尔蒂尼和意大利队再次品尝了足球场上最为惨痛的痛苦。94年世界杯之后，巴雷西告别了国家队，而马尔蒂尼则接掌了意大利国家队的队长袖标。世界杯的失利也并没有掩盖马尔蒂尼的光芒，在这时候他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左后卫。在1994年，他还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奖章，马尔蒂尼已经达到了一个后卫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红黑军团拥有名声显赫的荷兰三剑客。如果说中前场的攻击组合是米兰王朝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那么稳固的后防线则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基石。58场不败成为了前无古人，甚至也有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传奇。在那期间，后防线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令人成熟，也磨砺出了保罗·马尔蒂尼那无与伦比的领袖气质。20世纪90年代的5个联赛冠军和3个冠军杯的冠军，让这个世界为米兰王朝的强大而震撼。当初的那个青涩少年已然站在了世界足坛的巅峰。在这段辉煌的岁月中，巴雷西离开了红黑军团，马尔蒂尼承担起了后防线的重任，也承担起了 AC 米兰队长的责任。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去描述那一个个辉煌的瞬间，因为马尔蒂尼总是在平静中，在他自己和整个亚平宁的足球世界里树立起一座座新的里程碑。他打破了里维拉保持的代表 AC 米兰出战意甲联赛的场次记录，打破了巴雷西代表 AC 米兰出战正式比赛场次的记录，打破了贝尔戈米参加米兰德比场次记录，打破了佐夫意甲联赛出场次数记录，等等等等。而这些仅仅是他起，保罗已经用自己的名字为马尔蒂尼这个姓氏带来了更多的含义。2003年的老特拉福德之夜，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以队长的身份高举起欧冠的奖杯，只是相隔了40年的光阴。2005年伊斯坦布尔之夜虽然令人心碎，但马尔蒂尼成为了在欧冠决赛赛场上进球的年龄最大的球员。2007年，希腊奥林匹斯山众神俯视之下，马尔蒂尼再一次将欧冠金杯高举过头顶。那时人们都以为他会带着冠军的辉煌激流勇退，但马尔蒂尼却没有停下脚步，因为当时的红黑军团盾牌不再坚不可摧，所以他选择了继续战斗，选择了为自己挚爱的球队奉献最后的力量。如果说国家队的蓝色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 AC 米兰的红黑色战袍就几乎和他的肌肤融为一体。2008年，马尔蒂尼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1000场正式比赛，这不仅仅是无数个日夜的叠加，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世界足球史上的一座丰碑。25年的时间，漫长却又短暂，告别的时刻终于到来。
1: 真的过得非常快，25年的时间，一段漫长的职业生涯。

0: 很美妙，令人难以置信。
1: 最后一个主场，当马尔蒂尼围绕球场向球迷们致敬时，也许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在极力回想着能够回忆起的所有关于马尔蒂尼的画面。全场高举印有他名字的围巾，那一刻充满了温情、感动和不舍。当年为他的英俊而痴迷的少女，很多人都已经为人母，而当年为他的球技所着迷的小伙子，已经和他一样经历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历练。那一刻，保罗·马尔蒂尼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名字，他影响了几代热爱足球的人。从1988年直到那一刻，他的名字伴随着意甲走进我们的生活。与红黑军团一起，他赢得了26个冠军头衔，他的名字贯穿了我们享受意甲最初的20年光阴。纵然他的职业生涯有着太多的遗憾，纵然那些美好的时光已经远去，但是保罗·马尔蒂尼留给我们的却已经不仅仅是足球能够定义的。他的忠诚，他的飘逸，不但让每个红黑球迷如痴如醉，也让其他球队的支持者们赞叹不已。创业容易守业难，当意大利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老马尔蒂尼之后，谁能够想到他们在多年之后还能够拥有一个同样伟大的马尔蒂尼呢？当 AC 米兰已经拥有了伟大的巴雷西之后，谁能够想到他们还能拥有一个同样伟大的队长呢？而保罗·马尔蒂尼他做到了。或许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人生，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上各位也可以来选择回听我们的体坛人生的播客。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也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就可以更加方便来收听我们的视频和音频的作品了。好的，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
6: 风景，包括你看风景的情绪，梅城的山水，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领悟。大家好，我是憨憨，欢迎收听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你会发现我们都特别喜欢旅行，于是呢，有机会去了很多的城市，在每个城市里或多或少留下一些故事，等着恰好经过的人呢慢慢的品味。而当我们离开一座城市去往另外一个地方，留下的人呢可以继续的感受有关我们的快乐和回忆。一张崭新的火车票就这样带我们去到下一个城市，那记得在沿途别忘了看看风景。此刻呢，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讲述大剧院爆款的民族舞剧《红楼梦》呢，可谓是一票难求。那你知道吗？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啊，与传世名著《红楼梦》真的是有着许多不解之缘。那今天呢，在这个假日，我们就来一场《红楼梦》的 City Walk， 我们来深度的体验一下南京的红楼之旅。你知道吗？在明孝陵景区，在游人如织的紫金山上，红楼艺文院不失为一个清静的打卡点。红楼艺文院建于1997年，诗画般的山水园林的场景让游客呢是流连忘返。这座写意的山水园林就是为了纪念

演曹雪芹所借，以《红楼梦》为蓝本，选取其精彩的章回，作为园中的十一个意境单元，非常适合汉服爱好者呢前来打卡。当然，这里还有特色的咖啡馆，玩累了呢，还可以在这里赏景加上歇脚，哇，实在是特别的乐斋悠闲。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明孝陵里呢其实也是有红楼基因的。碑殿里面的致龙唐宋碑正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所立，碑殿当中呢还留存着曹寅留名的碑刻。和红楼梦有关，这是第一个明孝陵景区，大家呢有机会可以逛一逛。那我说到的第二个目的地呢，就是江宁织造博物馆。站在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那些与红楼与曹家有关的记忆啊，就像潮水一般的涌出。江宁织造的展厅当中呢，陈列的历任江宁织造的名单，曹家三代四任的江宁织造将近60年的声名炫赫，最高处呢即是练亭，自然呢不是按练亭图重

江苏大剧院爆款的民族舞剧《红楼梦》真的是一票难求，但大家知道吗？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和传世名著《红楼梦》呢，有着许多不解之缘。你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明孝陵景区，在游人如织的紫金山上，红楼艺文院不失为一个清静的打卡点。另外呢，还有在大行宫附近的江宁织造博物馆。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夫子庙附近的瞻园。瞻园你知道吗？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取景地之一，素有金陵第一园之名的瞻园，全园的面积呢仅8亩，但是园林的要素特别的丰富，像游廊、盘曲、轩榭、亭亭、山环水抱，布局呢可谓是典雅精致。清代的袁启所作的《瞻园萧夏图》当中啊，就描绘了道光年间瞻园的夏日盛景。那画中的瞻园呢，绿树成荫，就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在瞻园萧夏乘凉，风雅之至，惬意之至。当然不光呢白天景色满园，晚间呢还更加的精彩，金陵寻梦夜瞻园的实景演出，《红楼梦》与瞻园再次的结缘，《金陵寻梦夜瞻园》从一曲《望灵梅》开始，游客呢在

0: 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九块九，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
1: 山小而高，骑行如立鱼。登上山顶的往北眺望，就能够把柳州城的美景尽收眼底。与其东西呼应的马鞍山，从唐代伊始呢就是游玩的圣地，最美的便是傍晚太阳。

方小城非常的宜居，在柳州啊，它一点不输我们江苏的安逸生活。来到这里你也会跟着慢下来，因为在柳州呢，每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乐趣。你看春天一到啊，柳州人就迎来了一场紫荆的盛宴，不需要刻意的找寻，整座城的大街小巷呢都是紫荆花，还有铜盘屯漫山遍野素白如雪的李花，竞相绽放的500多亩的油菜花，黄墙黛瓦的老屋就美成了一幅中国山水画。天气热了呢，记得来到花果山景区度一个清凉的夏。虽然很多人都调侃柳州没有秋天，但是康顺路、文兴路的梧桐树和三角梅，文昌路绽放的益木棉，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丝浪漫。那等到冬天，环江滨水大道的水山火红也是柳州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四季呢，具体落在每一天，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无限的欢喜来。喜欢安静，就去屹立在现代建筑当中的文庙，它呢历经2000多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等到傍晚，姚父古镇就热闹起来，诱人的小吃街，七点后迷人的景区开灯和开放的瀑布，在这里吃逛啊，真的是一场感官的盛宴。而夜幕慢慢降临，车水马龙，沿江夜景的灯火璀璨，城市的夜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生活的烟火气也一点点变得浓烈起来。生活在柳州最幸福的就是逛不完的免费公园，柳猴、鱼峰、大龙潭、都乐，还有雀儿山公园，而且大多数呢还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呢。柳猴公园里面既有开元寺遗址、柳猴祠。

0: 的海滩与河流成了鸟儿与水生动物的天堂，摇摆桥、徒步道等等都是你可以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选择。当然，美丽的开普敦集文化、美食与自然风光于一身，浓浓的欧洲风情加上雄伟的桌山锦上贴花，能够与之媲美的城市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呢，南非的开普敦也被大家称为叫南非的母亲城，世界最美城市之一。来到南非，你真的会知道啊，这个企鹅并不是南极才有，对，这里的企鹅呢叫做非洲企鹅，又叫斑嘴环企鹅。别看它们的个头比较小，但是一点都不怕人。这些小企鹅们栖息在博德尔海滩，哇，当地风景优美，遍地小企鹅，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企鹅沙滩。其实这里啊一共有3000多只企鹅，憨态可掬，悠闲的在沙滩上呢踱来踱去，萌萌的。当然，当你开着车离开了博德尔海滩，沿途还会经过一条很美很平静的海岸线，一路往南就会来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汇处，这里就是美好的希望海角好望角。好望角呢是非洲大陆的最西南端，站在这里啊，你的左边呢是印度洋，右边呢则是大西洋。也因为海流相撞引起了不少的滔天巨浪，所以这里就被称为叫风暴角啊。当地的海水蓝如宝石，海风大的确实让人特别舒服，望眼望去啊，这个风景呢也是壮丽多繁。那如果呢你有机会登上海岸边的小山，那么你将会以全方位的视角俯瞰这一望无际的碧海蓝天，乘坐360度的旋转缆车登上桌山，站在山顶俯瞰开普敦繁华的都市，远观茫茫的沧海，眺望巍巍的群山，哇，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在南非能够感受到。当然来到南非呢就会有机会啊，可以接触到曾经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很多的野生动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地处非洲的自然环境，也是归功于南非非常重视保护动物的状态。来到当地的保护区，无需任何附加条件，和大自然就可以零距离接触。保护区里面生活着非洲五霸，像狮子、猎豹、水牛、大象还有犀牛。当你穿梭在保护区里面，一定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任何的一草一木的晃动都有可能会带来隐藏着某个警觉的动物的一些反应。保护区里面的大型食草动物呢其实并不怎么怕人，尽管很多时候车辆与它们相距已经很近了，但是它们依然也会悠哉悠闲地在自己的区域当中晃动，丝毫不想理会这些好奇的客人们的到来。而看似温和的长颈鹿和羚羊是自带天生警觉的老手哦，看似触手可及，其实人们稍微一靠近它们就会立即地逃跑。南非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啊，从野生动物到民俗文化，从葱郁的山谷到阳光沙滩，自然奥妙和都市繁华在这里完美的交融，得天独厚的海景以及崎岖的山脉都让这里显得万分的迷人。常常以为啊，到处旅行，看看高山大海，听闻人间烟火，就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自己不再平凡。那有的时候，
1: 平安护一方平安，
2: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正义有声。
3: 下午的1:30，你正在关注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为大家共同打造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1: 电诈警情播报，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

0: 送达。稍后时间，官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李先生在浏览
2: 让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3: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一句诗道尽了外卖骑手日夜奔忙。在昆山有这样的一位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送餐之余，他用诗歌记录了人间烟火。他就是外卖诗人王继兵。8月28号的晚上，美工作室专栏，大家可以点击进来。我们用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浏览。在这儿就能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那么在工作日的节目当中啊，大家还可以通过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和我积极的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想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身边的救助警情。近日傍晚，镇江京口一号车组在凤凰广场路面定点值守时，一个女子呢抱着小孩踉跄着走向警车。警察同志，快帮帮我。民警朱华勇心头一紧，立刻迎上前去查看。只见这个小孩子脸色涨红，哭泣不止，手臂因为摔伤明显错位，疑似骨折。朱华勇立即引导母子坐上警车，随即拉响警笛，打开警灯。在晚高峰的车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绿色通道，向着医院疾驰而去。仅用3分钟，警车便稳稳地停在江滨医院的急诊门口。车刚停稳，辅警曹明杰率先下车，来，把孩子给我，我跑得快。他小心翼翼接过孩子，紧紧护在胸前，一路小跑冲进急诊大厅，边跑边低声安抚着哭泣的幼童。与此同时，民警朱华勇快步奔向挂号窗口，办理手续，对接医生，全程陪同孩子完成检查。直到医生初步处理妥当，确认家属再无其他求助需求之后，三名警员才离开医院回到执勤点。目前因为救治及时，受伤的孩童已无大碍。几天之后，杨女士向京口一号全域快返车组专程送来锦旗，表达感谢。
4: 这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5: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是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已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接到小雨家长报案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

0: 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1: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0: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更是高度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据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10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证据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
2: 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的钱款洗劫一空的？接下来我们按照找鱼、杀鱼、开鱼3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
0: 第一步，找鱼，即引流物色目标。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
3: 就是那种
4: 也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平时周一到周五午间12点到下午1:30，欢迎大家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听到警方的声音。好，节目中我们再见。

0: 感觉像
1: 属莱比锡呢高压奏效机会多，埃弗斯堡对阵拜仁慕尼黑第四对第六，拜仁排名暂时没体现出统治力，但是阵容和进攻的字眼在哪里，客场关键是控制节奏和避免被快速转换打穿。拜仁的反弹的

0: 那么对于初中孩子的家长，特别是初一新生的家长来讲，那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最典型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我们每一年就是都会面向就是刚刚毕业的小学六年级的家长们做一些关于小初衔接的一些方法指导。那么每年我们最常说的就是，首先家长要适应这个角色的一个转变，孩子到了初中了，跟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不能再用小学的眼光或者小学的这种安排或者小学的这种教育方式来要求他，这都不合适，因为不符合他的身心的发展规律了。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是，我觉得让孩子先适应的话，从家长开始先适应作为初中生的家长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我想呢，就是陪伴肯定是少不了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小学可能家长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比较多，认为孩子比较小，
0: 对
1: 花的时间就比较多，认为到了初中了他大了，我想管他，可能我的这个精力啊，或者我的这个知识的储备方面可能也跟
0: 不
1: 上
0: 了，
1: 都不够了、所以有人觉得那就放手吧。其实初中的孩子要大不大，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各方面没有成熟，没有发展成熟，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放手的，
0: 不能放。
1: 我遇到经常有一些例子，家长跟我说，他说老师回到家以后我就喊孩子，我说你赶快写作业啊，赶快把今天的要复习的东西赶紧复习，作业写完了以后再干嘛。我说家长，你只是说一说嘛，嘴上说嘛，我说孩子干嘛，他说不干，所以我来火呀，所以我生气啊，跟他讲了多少遍，我每天这个话都要重复不下十遍，他就是不干，对不对？
0: 对，
1: 那想想看，这件事情我们做了说了这么多遍，在孩子身上不起作用，那说明说的话没有用啊。
0: 对，
1: 没有用。所以我跟家长说，我说那你应该跟他一起，你说孩子，我们坐下来，然后我们打开书，今天作业是什么，先写哪一门由你来决定，那爸爸或者妈妈我就坐在你附近，我陪着你，我们一起，你遇到不懂的随时我们都可以支援你啊，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陪伴是少不了的，而不能让孩子就说我放任他哈，学习我不管了，你自己做，反正你做不完，第二天如果老师找到我，那我就对你不客气怎么样的，这种方法是不可以的。
0: 对的，
1: 对，他实际是孩子是需要帮助的，还是需要一步引导的。所以刚刚回到说，小升初最重要是什么，一个家长的一个角色转变啊，角色转变，那么还是要以陪伴为主。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对这个孩子的一个长期的三年的一个规划啊。最重要的是跟着老师的节奏把习惯培养好。
0: 那怎么样才可以把习惯培养好呢？因为说实话，小学和中学最大的不一样是课程门数多了，而且难度增加了。
1: 对，
0: 那我小可能那个孩子，
1: 我说这个句子，我提到的我们在阅读理解当中做的记下来的学到的这个优美的句子，我说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在写作当中啊，去模仿，因为本身英语作为我们的第二语言，我们就是要去模仿别人怎么说，
0: 对，
1: 然后我们再去怎么写，慢慢的你有一个高级的表达，高级句型的一个积累以后，你就知道了，下次我也能去模仿去写出这样的好句子，
0: 没错，
1: 在作文当中就可以得高分。
0: 是的，所以就是每科他不能说你都得要怎么个记法，每科按照老师的要求去记笔记，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老师会在课堂上说这个很重要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个给记下来。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有老师提醒了啊，这个最重要的记下来。还有一个是根据自己的掌握的情况和听课获得的，比如说那一瞬间的灵感或者疑问，我都可以把它记下来。课后去解决或者是处理，那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既有课堂老师所教知识，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特色的这样一个笔记本。就像因为我跟孩子们说，我说我们在这个考前中考前我们会进考场前会在一个这个后考室或者休息室里面，那你要去准备，对吧？我说你不可能把六本书你都带过去，
0: 对，
1: 太重了，
0: 是
1: 你不可能带课本，那这个时候什么最重要，就是你的笔记啊，你这一年下来你的笔记在上面，
0: 对，
1: 翻看一下让你心也稳也踏实，对吧？那个上面你笔记记得工工整整，你一看就知道知识点是哪里，这是哪一课，
0: 对
1: 就非常清晰。所以这个记笔记的习惯也是有助于你课堂上集中孩子们集中注意力去听，因为我说上课的时候你手上一定是不能离开笔的，不然你坐在那儿的时候听课的效率一定是要打折扣的，手上随时拿着一笔，老师眼睛跟着老师转，老师讲到哪里看到哪里，什么地方是重点的亮点的，赶紧把
0: 记下。但是小学的时候是没有记笔记这个习惯的，就是他进入中学之后他就要慢慢的去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就是老师也要不断的去提醒这个刚刚进到初一的孩子一定要准备一个笔记本。
1: 对。

0: 是的，
1: 这个可能跟小学阶段的学习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0: 嗯，是的，嗯，很多不一样。
1: 这个因为我家有一个亲戚，他家孩子就是今年上初一，
0: 嗯，
1: 他在北京，
0: 嗯，
1: 他们学校呢是走班制，嗯，又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就觉得这课老师表扬他了，他就会上得非常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他记笔记，就没听他家人说他在记笔记。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要去跟他说，记笔记很重要。
0: 对。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文科理科，嗯，尤其对于就是中考的一些主要学科，
1: 嗯，
0: 记笔记，养成一个记笔记的习惯，
1: 而且还要记工整了。
0: 对，因为你每天晚上，比如说我们睡觉前，我们今天作业完成了，然后我们回看一下笔记，嗯，哪怕就5分钟到10分钟，我们回看一下今天所学的重点就在你脑海当中了。
1: 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督促孩子一定要养成一个上课记笔记的一个好习惯。马上因为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张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关于初中初一初二初三每一个阶段重点是什么。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55, 56, 阳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

0: 说不对，
1: 他考虑的可能没有那么周全，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想他毕竟是孩子，
1: 对
0: 对吧，那是孩子，我们就要包容他，允许他犯错，但不能越过底线，就是你该有的原则底线是一定要守住的。
1: 嗯，
0: 对，
1: 规矩要立，
0: 对，规矩要立。所以跟孩子来说，现在相处也真的是，也真是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大的学问，也是个大课题。其实真的是，父母要先去学。我们说希望孩子变好，或者希望孩子你的孩子学习上变好，学习力提升，或者他的这个，这个思想啊方面，
1: 心理啊
0: 还有一些
1: 更健康，
0: 对，更好，更积极阳光一点。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就是家长更多的，其实我们也要一起去学习。所以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在学校里面也创办这个家长课堂，就是每一期我们带着一部分家长啊，自愿报名的家长，然后愿意跟着我们，我们有校内老师，或者说我们外勤一些专家，让我们跟家长们沟通一些，这个这个
1: 亲子之间怎么样交流？
0: 对，初中阶段、
1: 嗯、
0: 或者针对某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手机问题呀、啊
1: 嗯，
0: 或者作息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或者是亲子矛盾方面呢、
1: 嗯，
0: 那我们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答疑，一个指导，然后告诉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当时有很多家长，不少家长就是每一期都跟着学，
1: 因为说实话，真的就是当家长的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门学问。对吧，
0: 真的是
1: 没学过不知道，所以可能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
0: 嗯、
1: 让孩子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如果学校能够把家长集中起来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家长会成长得非常快。你们有没有就是身边有没有这种学生家长的案例，就是学之前学之后孩子有变化的？
0: 有，非常有。因为我们就是办这个家长课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想着说长期能够给家庭能够带来一点点改变，或者让家长的想法观念能够带来一点点改变，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这样
1: 对、
0: 啊。但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长期要坚持下去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有一个应该是初二，当时初二的一个妈妈。
1: 嗯。
0: 妈妈当时来的时候，在我们课堂上的时候呢，她当时就提问我们的请来的那个专家，她说、我们现在是遇到了这个亲子的这个问题，孩子回去不跟我交流。
1: 嗯。
0: 两句话没说，我们一定会吵起来。
1: 嗯。
0: 一定会这样。
1: 对。
0: 然后呢，我也很生气，他也在那儿，就是那个脾气也很倔，看他那样说，就感觉就是，哎呀，我这个孩子怎么办啊？那我这个心情和情绪下，你说出的话，家长说出的话，包括孩子回应的话，这一定是互相伤害的，对吧？一定会。后来呢，家长就跟着我们学了，有坚持大半年，一个学期下来，慢慢的，他会发现，哎呀，真的很多的错不是孩子他主动要出现的错，而是家长在跟孩子的相处当中，采用了一个或者说不太正确的方向，那么让这个矛盾就愈演愈烈了。所以后来他跟着我们的那个老师，跟着我们的学校的课堂去学了半年，就是一学期下来以后，他真的发现，我们当时最后一期这个就是见到他的时候，这个家长，我们当时那个老师还有包括我们都发现，他从原来皱着眉头进我们的课堂，到学完六期，应该有六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说这个家长现在不一样了，感觉他眼中有光了，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他自己整个人也觉得轻松。他就跟我们说，他说老师，现在我真的觉得我跟孩子的相处真的是我需要学习，我需要先做改变。初三啊，不能再玩了，身体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多去跟孩子聊一聊，多关注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变化，哎，和学校做一个紧密的合作。然后呢，在初中这个阶段呢，他只要是呈一个上升状态，我们不要仅盯着一次的这个考试啊或者分数什么东西，而是盯一个长远的一个状态。从初一就把习惯养成好，慢慢一步步来，到了初三就再稳固啊，再继续冲刺一把，不会有问题。
1: 好的，今天我们只要你听了我们今天爱的练习课，听了张老师的分享，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有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亲情故事会和爱的练习课，就可以听到看到我的新节目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
3: 1.1，江苏交通广播网。 不止于听。

0: 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人生之美。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的节目，我是苹果。想听到这期节目的回放，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搜索人生之美。2026年的夏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黑马之姿席卷暑假档，票房突破了13亿，豆瓣评分逆势上涨到 8.6。 在无数关于沈腾的喜剧表演和文牧野的现实主义美学这样的讨论当中，一个片尾出现甚至没有几句台词的服务员角色，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挥之不去的刀。他叫方浩明，一个在电影里甚至连中文都说不利索的伊拉克服务员。

2000年，方浩明出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本名叫做艾明·穆尼尔，在阿拉伯语里面是真诚的意思。彼时的伊拉克正笼罩在国际制裁和战争阴云下，而他的家呢，距离巴格达国际机场只有10分钟的车程，这就意味着每一次飞机的起降都会让他们离危险更近一点。在方浩明的童年记忆里，没有玩具，没有游乐场，只有防空洞里潮湿的

0: 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脚
1: 是身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2: 阳光分班政策覆盖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包含公办、民办所有教育学校。

三个新学期的重磅变化是教育收费的专项全域治理。九月开始，全国多省市启动2026年秋季教育收费专项整治行动，严查中小学培训机构各类乱收费、变相收费、违规补课收费等乱象。坚守讲台的老师，都请放下浮躁的焦虑，接纳新的变化，适应新的节奏。真正的教育成功，从来不是赢过别人，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下个路口自有光亮，愿每一个学子在全新的学期向阳生长，稳步前行，愿每一份教育热忱都被温柔以待，不负初心。我们的节目可以同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收听，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找到我们的下个路口见，一会儿回来。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聚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3: 人生是一场不断向前的旅途，从学龄前的好奇启蒙。
7: 但是今年整个教育的大方向一直在纠正这件事儿。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育人，不是育分。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核心是立德树人，为国育才。那什么是立德树人？其实就是先成人后成才。成绩是成长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善良、自律、坚韧、阳光，懂得感恩，热爱生活，敢于探索，这些品质远比一时的分数

0: 更能决定孩子的一生。
1: 每一次学习，每一项兴趣，每一回选择，
2: 每一回选择
1: 都是成长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口，不必畏惧取舍，不必纠结遗憾，
2: 纠结遗憾。
1: 下个路口见，汇聚多领域教育嘉宾，覆盖全学龄成长困惑，倾听故事，
2: 理性思考，
1: 温柔陪伴，成长漫漫，我们下个路口见。

告别教育内耗。第一，我们要接受普通，这是教育最大的清醒。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孩子终其一生都会成为普通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考第一站发光，你的孩子也有自己的花期，不用遗憾自己的教育不够完美，用心陪伴，真诚守护，就是最好的教育。老师坚守讲台，润物无声，家长默默陪伴，静待花开，孩子们全力以赴，向阳生长，三方同心，双向奔赴，就是最美好的教育生态。让我们一起告别内耗，放下焦虑，接纳平凡，尊重成长。新的学期，愿所有的孩子都不负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家长从容通透，静待花开，愿所有教育热忱皆有回响。以上就是今天的下个路口见，愿我们永远奔赴在温柔坚定的成长路上。

0: 16碗只要149元，全家都能喝，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去抢。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燕之屋
7: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

0: 过一下。然后他又讲自己身世在哪儿出生的，我觉得他没讲假话啊，但他在不同的场合，就之前可能在其他活动上讲的跟新郎讲的还不太对得上，就导致于很多网友把他不同时期讲的话贴出来，然后在那儿比对啊什么的，其实没必要，但是客观上就造成这个问题了。所以怎么样传播，你比如你在短视频这个平台里面讲什么样的话，你跟你线下讲什么样的话很重要，并不是说要让你讲两套话，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从做线上和到线上，线下和线上这个维度来看，确实很多时候很有可能线上跟线下是相反的。就这是我们发现的规律。所以我们就回到说刚刚说产品那些不错但是卖的不好的人，就是也是因为他用线下的那套方式对待线上，
0: 没错，
1: 其实最后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真的线上跟线下它是有很多的割裂之处的。比如说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很多容易火的内容，是线下在桌面下不敢公开的语言，
0: 没错，
1: 拿上去就容易火。你看它就是反的，那些比如说线下很多那些没那么讨人欢迎的人有可能在线上会讨人喜欢。
0: 对，是的，
1: 就这种类型的太比比皆是，太多
0: 不胜枚举
1: 啊。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永远去刻舟求剑的对待线上营销这件事情，那一定不行。那绝大多数人他尝试做线上然后发现也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教训，然后得不到一个他想象中的好结果，也是因为他用线下的逻辑对待线上。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刚才你讲的是创作者，实际上在线下里的那个实体店里面消费的人，跟在线上这个商城下单的人，他的消费心理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啊。
0: 因为你的这个付费的这个用户啊，消费者消费心理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说还是用线下那套做线上的内容的话，就必然导致他的失焦啊。
1: 对，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吧？
1: 那是有问题的。就是而且从做产品逻辑，你看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你线下一个高客单的产品，比如说价格过万的啊，我们俗称叫高客单了，对吧？
0: 没错。
1: 但是你到线上去之后，你还是用

0: 嘛，这是流量是什么，但是对你来说有没有帮助，对你的长期的发展有没有好处，那我现在可以下定论一定没有好处。
1: 嗯，
0: 以前刚开始是有信息差，以前刚开始的时候说大家就觉得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娱乐平台，就是一个小手型的聚集地，所以说都这么玩，网友是有包容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可以相信黑红确实会容易红，然后确实也红了一波人。但是如果说现在还拿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博流量的技巧用在现在这个时代，甚至于以后的五到十年，我敢保证在以后五到十年的这个周期里面它一定会塌房，这是一定。
1: 嗯啊，因为公众的这个在网络端的面向网络端的这个价值观也在进一步的完备。
0: 嗯，对啊，然后他的信息差在补完，在补全，然后呢他对网所谓的网络的容忍度越来越不容忍用使用惯用技巧的不把人性当人的，然后就所有的这一面，就是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有一个渴求吧，所谓的渴求就是希望整个互联网能够更加干净一些。比如说拿韩红这件事情，我其实那天我在刷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我其实对传播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敏感，
1: 嗯，
0: 我在想啊，如果说韩红这个同样的一句话走个面儿啊，说对吧，北京2000万人在5年前说，有可能剪出去的切片的网络情绪说，哎呀韩红真接地气，
1: 嗯，
0: 哎呀你看韩红那么大个明星还那么的萎下身子来去让大家来支持这部电影。因为以前的时候艺人是高高在上的，
1: 对，
0: 那时候如果说出现一个明星说，哎呀大家支持我一下走个面，你每个人就对吧，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没错，
0: 但
1: 一张票也就30块钱左右，
0: 对，那个时候我相信有可能剪出去的切片网友会特别觉得韩红这个人真接地气，
1: 哎，就是
0: 我真喜欢他，
1: 就说明传播也是要因时因地而来，
0: 那肯定的，说不定韩红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也有可能也这么想的，
1: 嗯，
0: 哎，毕竟对吧，明星都是那种有距离感的高高在上的，我现在你看我这只差给你跪下了，我还不够接地气吗？
1: 对，
0: 我以为这个能起到好的宣传效果，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节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节点就是大家特别讨厌那种
1: 公众人物，
0: 公众人物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不走心的，然后呢同时还讨厌的是就是像韩红这种，就是以前他确实靠那种卖同情卖那个会博得一些别人的关注。

0: 竟是个好事儿还是一个束缚呢？
1: 哎呀，我觉得谈这个话题，会更早了一些。就对于那些已经在创作的人，确实会进入这个矛盾期。
0: 嗯，
1: 但对于早期的，如果说还没有开始做内容的人，
0: 就先打表现是吧？
1: 对，就是我反而建议就是。肯定得先有标签让人认识你啊、
0: 嗯、
1: 让人识别你啊。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连这个都没有，更别谈说去标签化。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一上来能有一个别人识别你的标签，哪怕是一个外号没事儿，只要记得你都行。但是也别说那种记得说你就像我们上一趴聊的，说你为了让别人记住用一种黑红的方式，那肯定不好，就对你后面你的业务是有负面作用的。但至少如果说你在过往里面，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来时路里面，去捕捉你那些被人记忆的标签，然后把它放到网上去，我觉得这是做了第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聊的叫人设定位。
0: 对。
1: 啊，人设定位其实就是在给你这个人打标签的过程。但是这个打标签，不要一听到打标签，不要一听到打标签，好像就感觉是凭空降了一个标签。而一定是在你的曾经的生活当中，别人在你的方圆5公里的人群认识你的人都集中对你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我曾经在做我的。整个这个业务的时候，我在做之前我就去盘了一下别人到底对我什么印象。我发现10个人有8个人说觉得哎嘉欣很真诚，我就把这个标签拿出来了。确实现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在对比其他人的时候发现我还是相对比较真诚的一个人。所以你就是先得拿出你曾经的那些对你都比较认识的那些人，他们都共通的评价是什么？是靠谱的，是真诚的，专业的，还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热心肠，或者说，他有点野，但是做事特别认真，等等等等，都可以。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标签拿出来。
0: 嘉欣这个是往前拽着拽，就是把话题回到了，就是如果说这会儿听我们的节目是你想做但还没有做，或者说是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就是打标签做人设是有必要的。
1: 对，
0: 但是呢你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朋友他起步比较早，他已经在做着了啊。你比如说他是一个讲这种职场生存法则的啊，个人观点的，他比如说讲某个职场的事儿他爆了，于是乎他就想着，哎呦，我接下来最起码咱长的不说啊，短期之内这个10条15条20-30条短视频
1: 到底是不是要讲，还要讲这个，
0: 我是不是还讲这个，就是到最后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是那个爆款的一个复制品。就它不像是在做 IP， 而是在重复过去的那个爆款内容，重复过去的自己，就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
1: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就是而且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所应对的策略就是你要继续复制，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一条标签平台识别到了你，然后一群人也觉得这个标签对他有帮助，为什么不做呢？先连续复制一堆视频再说，复制一个10几条20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证实这个标签确实是可复制的，
0: 就能走通
1: 啊，是走通的。有可能有的人复制第二条的时候发现不灵了，对吧？第二个是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你能够快速能够做到。爆款数据的视频，批量的做出那么多视频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快速的建立你的网感，你的专业能力。因为你如果说你做100条都是500不放的，它构不成你对那种网感的锻炼。对吧，它的结果就是500播放，那肯定是因为网感不行。但如果说你已经测试出一条，然后你这个时候为了强化你的网感，就应该是继续去测试，然后把你的专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个系统的一个夯实。客观来说，我们哪怕是我们这些职业选手也是这个过程中夯实的，所以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然后呢它还有另外好处，就是能够借助批量的这个几十条视频能够验证出的那个结果，获取一堆粉丝，而且这个粉丝慢慢的能够被你培养成铁杆粉丝。

0: 错。
1: 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好你的业务也能够承接这些粉丝，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这些粉丝刚好也需要，这才导致了我们以前经常讲的说一条爆款说100万播放，最后发现涨粉两位数，
0: 嗯，
1: 就是因为仅仅只是信息图了一个热闹，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快速的慢慢在复制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哦，原来我的这个快速批量的爆款可能只是信息产生的作用，而不是让别人基于这个信息解读到了我这个人，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工作坊里面其实也经常会做这件事情，去帮大家把过往的那些爆款拉出来，
0: 嗯，
1: 去判断成功为什么成，失败为什么失败，
0: 嗯，
1: 比如说成功可能哎就它的数据是爆款可能是个成功，但失败呢不变现没涨粉都是失败，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要找出原因之后去给他做人设型的内容，要在内容里面去植入你这个人是谁，然后要在这个内容里面植入你这个业务是什么，那才会成为叫有效爆款，
0: 嗯，
1: 这就是要从信息走向人的阶段，要信息服务于你这个人的人设，而不是说你这个人服务了一个信息，
0: 没错，
1: 那就不是做 IP 了。
0: 哟，你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一个跨越，
1: 嗯，
0: 就一个我就在各个平台我都做过账号的人，
1: 嗯，
0: 我太明白了，你讲这事儿其实是一个跨越，就如果说没有外部的人来帮助的话，就是你自己帮自己判断的时候绝对是一个跨越，
1: 嗯，
0: 就是所以就说白了他需要以一个高维视角，你跳出你这个人
1: 抽身开来，
0: 然后去俯视他，
1: 是的，
0: 才行，
1: 是的，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的，是
0: 的，
1: 嗯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又说到你说什么路径依赖，但确实
0: 它不影响用户，因为他这个设计师出镜讲他当时怎么设计的，跟在工地里面怎么跟装修工人沟通，让他们一比一按照那个图纸去落实的，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家装出来之后，成品是一个什么样的，跟前期毛坯做对比的，特别有说服力，
1: 嗯，
0: 就是你能看到的是一个有人文的、有专业知识的一个设计师，把他作品的一个全景的呈现。就这种我发现就是建立信任特别容易，
1: 是的，
0: 真的特别容易，
1: 是的，
0: 因为有时候看着你
1: 可见即可得嘛，
0: 对，你看这个链路里都觉得哎呀，
1: 嗯，
0: 就是四个字，
1: 嗯，
0: 太健康了，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也觉得那些就基于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我就稍微发散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也一直觉得什么样的行业比较适合也比较好做IP 这个方向呢，就是那些可见即可得的行业，
0: 没错，
1: 嗯，装修啊，反正就是很好拍的行业。
0: 你讲的一点不错，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我前段时间特别迷一个视频，嗯，所谓迷就是我但凡把它完播率看完100%，他就反复给我推，
1: 嗯，
0: 是什么呢？是东北鹤岗的一个哥们儿，
1: 嗯，
0: 他账号名字我就不说了，不帮他推广啊，
1: 嗯嗯，
0: 这哥们儿是一个做豆腐的，
1: 嗯，
0: 豆腐嘛做完之后就是别人买
1: 豆
0: 腐，哎，一块一块啊，他就把自己那个捡豆腐的那个视频，
1: 哦，
0: 一块4块钱，嗯，东北那个豆腐啊，
1: 嗯，
0: 4块钱旁边排队在卖，
1: 嗯，
0: 那个早市他5点多钟边卖边拍在那个地方，
1: 嗯，
0: 他一方面直播，他两个机位，一个机位直播，
1: 嗯，
0: 一个机位放在那儿拍，
1: 嗯，
0: 完了之后他这个比如下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把早上拍的那个视频，
1: 嗯，
0: 捡豆腐的那个视频啊，
1: 嗯，
0: 一块一块就卖豆腐的视频，
1: 嗯，
0: 放到网上，哎，你就看着旁边人排队，然后他收我4块钱，然后收完之后有的扫码有的是给他现钱，
1: 嗯，
0: 他就给人捡那豆腐，
1: 嗯，
0: 特别解压，4416一盘一会儿就卖完了，
1: 嗯，
0: 就他什么时候卖完我什么时候看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开始没有剪辑啊，
1: 嗯，
0: 一镜到底，
1: 嗯，
0: 拍什么呢？拍他凌晨1-2点钟跟他爸妈，他一家三口，
1: 嗯，
0: 起来怎么磨黄豆的，豆浆怎么出来的，
1: 嗯，
0: 怎么往这个豆浆里面放那个卤水，叫卤水点豆腐，
1: 嗯嗯嗯，
0: 一物降一物嘛，
1: 嗯嗯，
0: 这个怎么从浆变成这个块状的固体的这个豆腐的，4-5分钟的视频吧，不下200万人看过了，
1: 嗯。
0: 而且它每一条的完播率特别高，所以就像你讲的，它这个内容我觉得就哇，
1: 可见即可得，
0: 可见即可得。哎，真的有很多不是
1: 花钱的，往往这个时候反而就是我们这群人是更要先让他付费来看看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的。那往这种情况，

0: 更不敢付费，
1: 对，
0: 那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形成不了闭环了。
0: 对啊，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得先提前有一部分这个预算放这儿，反而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在做 IP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帮别人一起去放大他的业务的时候，我们是看业务的，同时我们也看可能性的。如果说你这个业务可能性很高，我可能会愿意降低我的服务费，甚至有些个别业务我不收服务费，多愿意，我就拿你的后端。
1: 对，
0: 但是这种情况是建立在你的业务良好的健康发展的情况下，
1: 没错。
0: 但如果说你都不健康了，你还说我这时候没什么太多的付费能力，对不起，你随便找谁都没用。
1: 所以又回到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想起来，在晴天的时候。
2: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3: 科技、
2: 文化、
3: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3: 去行动，
2: 去迎接，
3: 去探索，
2: 去
4: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3: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4: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3: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5: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5: 让
2: 洞
5: 察
2: 照亮
5: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现代人对短剧有多着迷呢？据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 Quest Mobile 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达到1.68亿，同比增长高达107%。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日活突破1.68亿，红果短剧仅用3年时间便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10余年的用户积累之路，成为中国移动视频行业现象级的产品。据行业统计，红果短剧平台日均上新剧集超过200部，题材覆盖都市情感、豪门恩怨、逆袭爽文、古装穿越、乡村生活等数十个品类，能够满足不同圈层用户的内容偏好。短剧到底在以怎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小屏和大屏的竞争还将如何发展？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6: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短剧平台哈，占得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的红果短剧，不知道你手机上下载了吗？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红果短剧之前哈，大家可以先回想一下，上一次你完整的看完一部40集的电视剧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时间有点久的话，那上一次你在通勤的地铁上、睡前的被窝里，或者是吃饭的间隙，手指疯狂滑动，一口气刷了2个小时，那种一集只有2-3分钟、剧情反转再反转的短剧，又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哈，两相对比的情况下，后者会更让你感到熟悉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群体当中的一员了。根据 Quest Mobile 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7月，字节跳动旗下的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1.68 亿啊。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这款上线只有3年的 APP， 他们的日活用户数已经超过了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还有芒果 TV 这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日活的总和。3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10几年走完的路。有人说，它不仅撞碎了传统视频平台的流量格局，更深刻地改变了当前国人内容消费的习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这个现象级的存在——红果短剧，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赢？当爽感被算法精准投喂之后，我们的大屏和小屏又该如何选择走向何方呢？首先哈，我们要理解红果短剧的爆发，还是要先回到它的底层逻辑。在红果出现之前，短剧的生意其实还是小程序投流的模式。啊，你在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霸总或者是复仇的片段，看着看着到了关键情节，屏幕就突然黑了，提示你支付9.9解锁后续。啊，这是一种依靠着信息差和冲动消费的生意，勾起了你的兴趣，让你心痒难耐，于是决定。

付这个看上去也不贵的9.9块。虽然对于整个行业来讲这是个暴利的行为，但是门槛高，而且难以留存住用户，当用户回过神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9.9付的真不值啊。于是呢，红果短剧做对了一件事儿，他把短剧彻底免费了，把免费看剧做到极致，用户不需要充值，不需要买会员，只需要付出一样东西，时间或者说是注意力，通过观看广告平台获得收入啊，这样用户呢也不用额外的去购买一些剧集，再与内容制作方去分账。这种应用内广告的模式精准击中了长视频平台上会员费连年上涨、用户怨声载道的痛点。那对于用户来讲，红果短剧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看剧的软件了，它更像是一个时间杀手一般的存在。数据就显示，在今年2月，红果用户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125分钟啊，这相当于每天看2部电影或者是刷200集的短剧。当然这有一个现实背景哈，2月份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正值这个春节长假哈，可能大家有的休闲空余的时间会变得更多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用户粘性背后，也是红果短剧它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最核心的武器，那就是算法。红果短剧和抖音呢，它是共享底层的推荐算法的，也就是说你多看了一眼比如说和婆媳矛盾相关的内容，系统就会给你推10部恶婆婆可怜媳妇儿的剧情。如果你点赞了一部逆袭打脸的剧，系统就会让你接着看这种类似的爽剧停不下来，这种千人千面的投喂让用户陷入到了一个爽感的闭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场惊人的流量迁徙。2024年初的时候，免费的短剧市场份额还只有11%，到了那年年底就超过50%了。而红果短剧呢，凭借着免费加算法的双轮驱动，在独立短剧 APP 市场吃掉了将近90%的份额。你要知道，这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播放器了，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基于算法的内容分发中心。用户是专门为了看短剧下载这个 APP， 下载完了以后，每次点开也是奔着要看短剧的目的去的。这个背后的粘性啊，想想有多大。当然我们要看到哈，这个 AI 的影响下，你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两次这个 AI 长剧也好， AI 短剧包括 AI 慢剧的一些现象。其实呢， AI 这样的技术的加持之下，也给整个红果短剧上的内容供给侧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影响。你看哈，要为了喂饱这 1.68 亿日活用户每天可能有125分钟的胃口，红果短剧平台上每天就得不停地上新新的剧集，每天呢他们的统计数据哈会上新超过200部。这是一个什么量级？传统影视剧一年才能够产出多少啊？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所以 AI 短剧也成为了这个平台上的主角。相比于真人拍摄，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降低 70% 到 90%， 周期从1个月缩短到几天啊。这个我们节目的老听众肯定都比较熟悉了，这背后呢依赖于技术的加持。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荒诞的景象，玄幻修仙题材霸榜， AI 生成的飞剑神兽满天飞，季播剧成为了主流，一部剧可以像网文一样无限连载到第20季、第30季，甚至呢还出现了同 IP 内卷，同一个小说的 IP 可能会有10个甚至更多不同的团队用 AI 去制作不同的版本，谁跑得快，谁制作得好，谁就赢了。看上去是百花齐放，但这背后我们也看到了行业的焦虑。2026年红果短剧调整了保底政策， AI 剧本的保底金额降幅超过了 75%， 这也意味着平台意识到了如果单纯的靠 AI 来增量的话，不一定能够长期的留住用户，所以平台也希望从跑马圈地转向降本增效。对于中小创作者来讲呢，这不再是风口，而是更残酷的局面。以前剧爆了就能赚钱，但是现在由于内容供给过剩，爆款率不足 0.1%。更可怕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同质化的内容被生产出来以后，当逆袭、复仇、豪门恩怨这些套路被反复咀嚼，观众们也会食之无味了。相关的统计就显示，在今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AI 类的剧作占比超过 95%。 当内容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快餐，当爽感变成了廉价的工业糖精，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我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吗？反正我自己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现在在看到一些这个男女主人公啊，相貌精美，包括这个场景也非常的艳丽的时候哈，我就会看一下这个左下角是否有提示，这部剧是由 AI 生成制作的。不知道为什么，当看到有这样的提示以后，会降低我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度啊，能让我为这部剧停留多长的时间，完全要取决于故事的走向了。
简单来理解吧，我觉得我的这个心理行为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出现过，那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 AI 剧实在是太多了，短时间之内你似乎也没有办法评判谁好谁坏，大概只有花费了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之后啊，如果说赌对了，那今天你抓住了一部好的 AI 剧，大概率呢你有可能是浪费了二十分钟时间赌错了，看到了一部又是同质化又是没有故事走向的 AI 剧。好，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红果，因为 AI 剧的这个事情也绝对不是红果一家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红果是怎么完成自己作为一个平台该有的盈利的。红果短剧的野心呢，绝不止于是赚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你的注意力放在广告上，停留在广告费上。对于一个拥有 1.68 亿日活、用户时长极高的平台来讲，赚广告费简直是太小瞧它了。在去年10月的时候，红果开始了一个叫短剧带货的内测，怎么理解？你看剧的时候，如果发现今天呢，我们车观察站和渣渣一起聊了聊这个短剧平台，可以说长期霸榜的红果短剧哈，不知道你用过没有？评论区呢也有朋友说，这个感觉红果短剧更新挺快的，每天都有新剧看。看来这个叫网络迷航者的朋友，你是这个红果短剧的忠实用户哈。小暖一也说，红果短剧我追了几部啊，优点是节奏快不拖沓，很多精彩的情节，不过剧情逻辑有的时候有点漏洞。蜜蜂田也说，说红果短剧给他的感觉就是剧情大杂烩，什么元素都有，有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笑口常开也说，看这个红果短剧体验就是看的时候比较开心，剧情也很紧张刺激，看完以后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深度和获得感。这个是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短剧平台的使用体验。那其实我们刚才在半年广告之前也和大家聊到了哈，红果短剧的崛起势必要被大家横向拉通和这些长剧平台，也就是大屏平台来对比。那用户的时间是有限的，你给了小屏，大屏自然就减少了。那么未来小屏和大屏的竞争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们认为哈，在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准备今天这期节目之后，我个人得出的一个总结是，可能会有一个分层和融合的趋势。你看，如果说像小屏，也就是喜欢短剧的这帮朋友用这样的平台继续占领着你个人生活当中的碎片化时间和情绪价值的高地，那么这种更短更爽和更直接的方式也会去填补你的时间空白。随着 AI 技术的加入啊，内容生产会更加的高效和廉价，会成为我们通勤睡前这样场景下的电子榨菜。尤其我们也要看到哈，还有监管的介入，比如在今年9月1号实施的微短剧的发展管理办法，对于用户啊，对于这个质量要求的提升，小屏内容也会面临着精品化的压力，单纯靠一些低俗来博眼球的时代会一去不复返的。而大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爱奇艺啊、优酷、腾讯等等，他们也必须来退守并且深耕沉浸式体验这个领域。我们都知道大屏的优势是在于画质、音效和它的长叙事能力，他们就需要提供那些小屏无法替代的内容，比如宏大的视

发展哈，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当前移动互联网下半场的残酷和机遇。它用算法和免费的模式去撕开了传统视频行业的缺口，用短剧和 AI 的方式重塑了内容生产的流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由它带来的内容同质化、创作者的焦虑，还有用户注意力碎片化这些问题。所以，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我觉得

0: 1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7: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8: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6: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GGC 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
11: 我们综合了一下，放到今天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可以说在国内这个折叠屏手机市场将近7年的运行以来，三大品牌是同一时间在同一赛道正面交锋，还属首次。当起售价纷纷站上了万元大关的时候，折叠手机变成部分极客的玩具，转而面向了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不禁要问，这场三国杀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纷纷瞄准了这个赛道呢？对于普通人来讲，折叠屏手机真的是下一步要换手机的时候的好选择吗？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拆解一下哈。首先呢，我们来聚焦到这个华为，他们也是在9月7号率先下午的时候召开发布会的。他们在广州不仅是发布了新一代三折叠手机 Mate XT2 非凡大师，更是呢补齐了他们的折叠屏手机全家福。有人讲，目前华为是构建起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折叠屏生态网，实现了对用户场景的无死角的覆盖。你看他们有 Mate X 系列啊，这也是华为的基石，主打的是传统的大折叠，就是竖向的内折。第二个呢，就是这次也上新了的哈 Mate XT 系列，我们看到的三折叠。这次的三折叠呢，和上一代相比也做出了一些改变，把这个向外折变成了向内折，可以说是多了一块屏幕，但是整体还是延续了这个非凡大师系列的构造的。这一次 Mate XT2 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他们的核心配置上首发了麒麟9050 Pro 芯片，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又一次在他们的旗舰发布会上提到麒麟芯片。

苹果入局了折叠屏，他们有望拿下这个第一年的时候啊，就有望拿下全球折叠屏市场25%，也就是1/4左右的份额，甚至在销售额上吃掉市场的1/3。目前我们放到全球范围内来看的话，还有一家，其实今天不在我们节目的梳理范围之内哈，三星。三星的折叠屏其实和华为的起步时间是相当的。目前在全球市场上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受到一些特殊原因嘛，三星目前在全球是排在第一位出货量，第二是华为。那么有机构分析预测，可能苹果这一轮加入之后，华为会被挤到第三的位置。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哈，这个预测归预测，最终好不好用，谁的产品更好用，会更多的被消费者买单，我们还是最终要以一段时间之后的这个数据来说话。那你看看这一场这个巨头之间的博弈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最后哈，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我们普通人的钱包该为谁来买单。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无论是华为的四大系列，还是这个苹果的万元定价，还有包括小米这一次也不打主打性价比了，也走向了高端线路，都在重塑着我们的消费观。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深远的明显的影响，那就是价格锚点的迁移。可能7年前当第一台华为的折叠屏面世的时候，它卖到16000，大家觉得这是天价，谁会买一台手机达到16000啊？但是7年的时间过去了，当这三家都在万元区间去发售折叠屏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到了这会儿我们的一个直观感受是觉得好像也还行，折叠屏似乎就该卖到这个价。你看我们的心理价位就在这场狂欢当中被悄悄的抬高了。但我心理上能接受折叠屏卖这个价，和我实际上要不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部手机，我觉得这两件事儿也得理性的分开来看。三家公司呢是用72小时告诉了我们同一件事儿：折叠屏变贵了，变复杂了，但也变强了。对于行业来讲，这是技术成熟的里程碑，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不应该成为一次被动消费观念的升级。买还是不买，换还是不换，我们依然是享有那个主动权的。你要知道，目前哈，折叠屏全球手机新机的出货量里，它只占到2%，也就意味着每天卖掉100台的新手机里，只有2台是折叠屏。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必须要理性的看待这场变革，我们要认清需求，不要冲动。其次呢，也要警惕这个折叠带来的功能更强大的一些消费陷阱哈，比如。我们要想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折叠屏啊，它确实带来了更大的屏幕感受，看视频或者是用手机办公会更加的流畅，但是

上岁数那个仆人呢都有经验，一听哦明白了。要么说这蒋大官人想得周到，为什么呢？因为啊，前面我们提过了啊，这个罗家呢，也就是蒋新哥他母亲的娘家，在广东到襄阳这一趟线上全是好朋友啊。罗家经商在襄阳与广东之间往来有三代人了，织就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情网络。包括这蒋世泽今天到广东做买卖都得打着人罗家的旗号，可毕竟呢现在夫人已经辞世了，罗家跟自己走动也越来越少了，这消息要传到亲戚耳朵里边啊，传到罗家的关系网里边，人家对我那不得有隔阂吗？啊，远看一层隔阂一层，这生意也就难一重啊。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不受人白眼，干脆就说蒋兴哥是罗家的孙儿罗德，这是我侄子，这样就不会在路上有影响，在经商贸易的过程当中受人白眼了。要不说嘛，这一点不得不说蒋世泽想得远。要么说生意人生意人嘛，思维缜密就能生出主意的人叫做生意人，不懂人情往来，不懂人际交往之中的微妙关系，那是挣不出钱来的啊。这蒋世泽被罗家提携到经商之路之后啊，之所以是业绩骄人，跟他这勤奋跟精明都是分不开的。手下嘱咐完了，快马加鞭，这一路凡是打尖住宿碰见熟人，一听说这小孩是罗家的子孙，呵，高阶远迎，对蒋世泽也是赞不绝口啊。到了广东，那些生意合作伙伴都夸呀，哇哦，蒋大

0: 劲头还倍儿足啊，就是这么一位巧舌如簧的薛婆子，各位你可记住了，成为了未来蒋氏父子人生当中永远的梦魇。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4: 燕之屋，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乐。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胭脂屋。
2: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白将可留性命？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鼠白玉堂，
8: 兽首捆抡虾，
9: 声音
10: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呈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见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蒋新歌重会珍珠山。咱们书接上文，襄阳府句话，扇扇子讲究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一袖眉山间。怎么回事呢？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吧。文胸什么意思？文人出场基本上都手拿着这个折扇，这折扇代表这个文人的风雅的这种状态和这种气场，而且是文人形象的化身，也是修养和气节所在。但是你仔细观察啊，文人扇扇子一般都不把这扇面全部打开，都打开这个一小段。后来也有一种扇子叫七分扇啊，就打开一点儿，扇风的时候微微的扇胸脯啊，这就是文人使用扇子文胸的这个讲究。他只扇胸口啊，没听说哪个文人啊吟诗作对的时候往椅子上一坐，插个大腿，拿一扇子，哎，咱坐对子吧，啊，坐对子啊，我给你出一个大块的啊，这是卖西瓜的，这是没这样的，也不像话啊，那气节就不对了啊。这是文胸，五度呢跟文人相对就是武将，

0: 那真是一对时代姐妹花啊、嗯、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呢，看一眼灵魂都没了，全恶心没了，这个太难看了。身上穿着大红，腰带是大绿，什么大黄大紫大粉的颜色就往身上招呼着。薛婆子穿的是跟一袋开了的 M 豆一样，什么色都有啊。蒋世泽恶心的哟，但是没办法，人都请进来了，赶紧让薛婆子落座。薛婆子一瞧，好，你不让我进来还则罢了，你让我进你的门庭，蒋大官人呐，嘿，你这钱我是赚定了。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屁股就坐在那椅子上了，啊，小腿一盘，哈哈哈哈哈！蒋大官人呐，哈哈，亲爱的，薛婆婆言重了啊，您就称呼我蒋大官人就行啊。哎呀，我先喝口水啊，蹲蹲蹲蹲蹲，他也没客气，桌上摆那茶碗里边装的茶水，他是一饮而尽。一回头冲蒋世泽，蒋世泽抱拳拱手啊，薛婆婆，既然喝完水，那不送了你等会儿。好家伙，我什么都没干呢啊，我这光喝茶怎么行啊？我这个中心思想还没有跟你去分享和表述呢。哎呀，蒋大官人呐，我跟你说呀，

0: 好带他们班的叫播音主持创播音主持业务。
1: 对，我们去年一整年都在上黄老师的课，
0: 没有半年。
1: 反正我们现在也在上，
0: 现在也在上。
2: 啊、
0: 对，
1: 黄老师一直带。
2: 那黄老师要点评你们，你们现在心里面抖活吗？
1: 现在
0: 课堂上，
1: 现在好想跟着黄老师学。
0: 奚若他，我记得他是徐州人，他还很喜欢舞剧，记得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课堂上当时也说过，就是我
4: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也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
2: 没考上。别乱说，人家学校会到时候会
4: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有黄老这样，比如说在、
2: 啊、
4: 哎艺考阶段，
2: 那肯定的，
4: 哎、
2: 对
4: ，
2: 那肯定的是、嗯。所以现在就是就是黄老师做老师大概有多少年了？
0: 我200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2: 嗯，
0: 来到的南师大，今年是第20。
2: 天
0: 哪，对，所以今天晚上特别有意义，嗯。
2: 哦，那我们就是感觉就是你早说20年，我们就要准备一首歌送给黄老师
4: 啊。你要准备一首歌是吗？
2: 不是，是你要准备一首歌给黄老师。
4: 啊、
2: 你想，你赶紧想想。
4: 我没有准备一首歌
2: 啊，你准备什么？
5: 我准备了一束花。
2: 哎、哇, 哇, 哇！你看我这个梗地的，我真的不知道他要送花，我这个梗地的真的是天衣无缝啊！
4: 我本来想是趁着节目的最后阶段送给黄老师的，对。
2: 祝黄老师20周年！你们出去参加的？
4: 我们非常，我跟你讲，因为很多比赛，很多学校就是主办方，他害怕学生出问题
2: 啊，
4: 他会强行要求。各个事情上，其实我们几个人当时就是黄老师一开始问我们，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很想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黄老师带我们去。
0: 在对谈的时候，西曼也说了类似的话，就是他们会担心和我一起做比赛这种谦恭之间的关系。
2: 嗯，
0: 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就证明其实你已经想到了，
2: 是的，
0: 就是你要去做好这样的一种平衡和把持、
2: 嗯、
0: 那就是比前两年有进步的地方。
2: 对，
0: 嗯，现在就是在做朗诵作品，或者是我们主持人在做节目，其实做的都不是节目，也不是朗诵，做的是人嘛，
2: 人嗯、
0: 是背后的人。
2: 是，
0: 嗯，就是我，包括现在我在跟西麦在准备这个国赛阶段的比赛，
2: 嗯，
0: 我们都没有具体的去调这个作品的细节，我一直都在跟他沟通，然后甚至跟他谈了他很多的。童年往事经历、啊、
4: 经历，
0: 对，都是在慢慢的去调整他的人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嗯
0: 啊，所以挺好的，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我觉得你真的是在进步，
4: 你真的很重要。我跟你当年去参加央视比赛就是9月份去，跟你现在同时的一个时间，2017年的9月份，当时因为我要考那个就是计算机的那个比、
2: 嗯、
4: 那个考试，
3: 嗯，
4: 因为我前面一直没考过，我不认真复习嘛，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现场录制、
0: 嗯、
4: 我是到最后实在是来不及的时候我去现场去录制的时刻，
5: 很卡，
4: 就是已经快过去10年了、嗯、就那个时候的记忆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2: 嗯，
4: 就永远都很难忘怀。现在我跟刚刚解说完美网的体育频道的主持人盛兆博、
0: 嗯、
4: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比赛完这么多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就是我非常真心诚意的觉得他现在的解说能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2: 那当然，
4: 对，
2: 嗯，
4: 但我心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症结在，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黄老师。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都特别的讲的是，我去年在见黄老师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正要拿着英超联赛的项目去报总台的创新创意大赛
2: 啊、
4: 嗯，然后我今天见到黄老师，我要说，嗯、就是
2: 成功了，
4: 拿奖了、嗯，然后比赛呢，我们落地了2届，
2: 也非
4: 因为媒体，其实我觉得现在当下啊，你要吸引人，它的首要的核心是它的有趣，
0: 嗯，
4: 即使是新闻，它的这种有趣是另外一个维度上的有趣，就是你得足够吸引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吸引人，
0: 嗯、
4: 就像我之前在黄老师课上。也有一番这个宣讲，我想把它当成一档节目一样做，那我怎么样去吸引这些同学们能够来到台里去跟我们一起实习。
0: 未来的媒体它是这种场景泛化的，它也是全媒体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媒体素养、
2: 嗯、
0: 今天的他们其实他们拥有的核心技能是播音主持、
2: 嗯、
0: 但是他们每个人又后面带了一个加号、
2: 嗯、
0: 可能有的是加这个主流媒体的这种实践，
4: 对对、
0: 加这种这种传播的这种初心，对吧？像你们可能还是喜欢媒体的，那还有的他们可能是加了 AI 的技能，还有的他们可能还加了第二专业心理学教育学，
2: 嗯
0: 啊等等的，所以就是通过这种就是播音家的这样一个设计，其实孩子们他们是拓宽了他们未来的这样一个竞争的优势。
4: 是的是的，
0: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他们的老师其实不完全止于学校，大学

0: 它只是一个教育环境，但我们的整个的社会，包括社会、家庭、学校，包括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江苏广播，江苏广播的老师其实也是他们的老师，也在教他们。所以今天这个教师节，我觉得张端从大学青涩的走出来，你的播音专业的实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2: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
1: 气，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生活随时频繁影响你的生
0: 气，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山
1: 院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
2: 挑到新居或者说心仪的居所，你觉得这是本身一件心里面觉得很有成就感、很幸福的事儿？
3: 是的，就是可能忽略了，然后的话，我的佣金大概有多与少。但恰恰相反，你这样努力去做，最终获得的收获可能是其实是更多的。
2: 就是有一些新入行的人可能把这个目的性定得太强，
3: 对，
2: 说我就要挣钱，反倒是当你们这种销冠级别了，哎，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大道至简啊，我们不要太把这个目的太当一回事，目的性别太强，
3: 对，
2: 反而一切都有善因善果的结果。
3: 因为我觉得干了14年的话、这个行业是越来越卷，然后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我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您如果今天跟三四位的经纪人讲说，我只要这个小区，只要这个户型，只要这个价格，我相信三四位经纪人都可以，他不分时间长远的，只不过可能对着一个目标持续去努力就行了。现在关键点的话是，谁能让你张口告诉他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悟嘞，怪不得你没事就约我喝个咖啡什么的。我在想说，我跟叶总之间，叶总那么忙，我在他的生命当中也不至于说有多好的这个
3: 我们还是非常好的，好不好？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刚才一下子，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一个行业待的时间长，你把那个重要的一条线给扯住了。
3: 对，
2: 就是如果有一些做中介的朋友在听节目，叶勇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制胜法宝。我是这么总结啊，就是说销售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可能我们大家技术都差不多，
3: 对，
2: 但是我为什么会找你呢？那我就是对你这个人的认可。那我怎么样对你这个人认可呢？就看你怎么相处，怎么去表现。
3: 我觉得归根到底的话，可能要给客户足够的情绪价值和安全感。
2: 哎，你说实话，你们做中介这块啊，同行之间的竞争会是表面上的呢，还是暗流涌动？
3: 都有。我这样跟你讲吧，我这个月成交一个客户，就在我们这个平台的话，他应该，我成交了之后，他应该有200个经纪人收到他签。我们那边他签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一个大的平台，就是相当于200多个经纪人收到他的信息，找房需求，最终呢只有一个人成交，那相当于200个人就都是陪跑的。
2: 哇，
3: 这个人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支撑点是什么，就是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和足够的情绪。

0: 虚假值。
1: 就这个成功的这个人，就成为他的亲人，是你吗？
0: 是我。
1: 假了半天。
0: 对。
1: 那但是说实话，这个人是你认识的吗？
0: 刚开始也不认识。就是在这个
1: 就是同时你们200多个人都是收到了这个信息。
0: 对，他是陆陆续续的，比如说近半年，因为我跟了他跟了1年半，他刚开始跟我说的要求，比如说他们俩做婚房，在什么地段，在河西上班，在什么地段，在河西河西南都可以考虑，他跟所有经纪人都这么考虑的。然后呢，他就是看了1年半的时间，有涨有跌，他每天都睡不着觉。他近期的话，在订房之前的话，他每日每夜的都睡不着觉。因为他婚期是10月份，在10月份之前的话必须要把房子定下来，但是有没有特别合适的，合适的房子价格不合适，价格合适房子又不满意，就很焦虑。此刻呢，我不会跟他推荐房子，我也不会说你着急干嘛订房子，我反而跟他讲分析一下。